0: 欢迎收看5月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今天在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伊朗发动攻击。美财长贝森特敦促中国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对伊朗进行外交施压。赖清德突访斯威士兰，美国称赞台湾是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
0: 特朗普总统5月3号宣布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以美军协助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5月4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一艘韩国的货轮遭到了伊朗的袭击。特朗普总统5月4号星期一下午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一艘韩国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他说，除了那艘韩国货轮，目前尚未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受到攻击。他并呼吁韩国加入自由计划行动。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在白宫重申，美国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军方星期一表示，正在致力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行。与此同时，伊朗警告说，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获得其许可。下面这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带你了解目前各方包括美国、伊朗和欧洲国家这条全球战略水道上的角力。来看报道。
1: 在伊朗爆发的战事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2个多月后，美国军方表示，其2艘导弹驱逐舰正在协助恢复商业航运的运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宣布，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穿越该海峡。在同一天，伊朗军方发出新的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国军队，若企图靠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攻击。美国官员将这项新行动描述为一项人道主义努力，并指出大量燃料、化肥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被阻断，无法出口到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2: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航运的行动，并将那些依赖此类出口的国家称为情势的受害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星期一赞扬了美国的这一努力，但同时重申，法国不会参与任何依赖武力来打通该海峡的行动。
3: 我们最希望的是由伊朗和美国共同推动重新开放，这是唯一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永久开放，确保航行自由，并且在没有限制或通行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已封锁了几乎所有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双方的停火协议于4月初生效，美国也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下令展开的自由计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出动了舰艇、战机和15000名军人支持这项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郑重澄清，伊朗官方媒体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2枚导弹击中了1艘美国军舰是假消息。中央司令部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反驳了伊朗的说法，贴文称，真相是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正在支持既有计划行动，并持续对伊朗进行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称，伊朗向阿联酋多个地区发射4枚巡航导弹，3枚被拦截，1枚落入海中。这是自从美国和伊朗近1个月前达成停火以来，首次有伊朗发动袭击的报告。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位领导人当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推进双方去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中所达成的相关协议。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呼吁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协助重新开放这个对国际航运至关重要的水道。贝森特说，来自伊朗的袭击已经导致海峡关闭，我们正在重新的开放它，因此我敦促中国加入我们支持这个国际行动。贝森特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他们是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的恐怖主义资助者提供资金。尽管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贝森特仍强调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并将其归功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信。他说，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稳定，而这再次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的高度尊重。中国商务部在5月2日发布了一项禁令，明确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美国针对中国石化企业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2021年出台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的域外适用办法。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而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手中应该没有牌。韦德宁还说，中国禁令不会阻止特朗普总统于这个月的14号到15号对中国的访问。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号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山东寿光的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石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的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山东的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等。那么美国的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前财长贝森特也证实，美国财政部已经向2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已经抵达中国，本周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而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这次访华也格外的受到瞩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的报道。
4: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7次访问中国。去年3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
5: 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即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14和15号到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团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今天五月四号是中国的五四运动107周年。我在五四周年前夕特别采访了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请他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五四。林培瑞教授说，五四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人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一个多世纪来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下面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林培瑞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1: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怎么看，当然一个局外的人看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的法国学者 Alex de Tocqueville 到美国来观察，然后写了一本在美国的民主一本书里头，他能够看出来许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局外人。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跟那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运作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不觉得五四说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

0: 民主概念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台湾的社会运作已经吸收了民主概念，老百姓掌握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中国的文化跟民主理想能够融为一体，而且很成功的融为一体，台湾是最好的例子。五四时期也很好，可是五四是理论层面，台湾是实际层面上的。
1: 一个世纪多前的五四运动，它对于中国当前还想要继续往前进步，或者说走向民主，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精神还在那儿，我觉得知识分子里头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里头，还在那儿。你提到白纸运动也是个例子，但是白纸运动我们得承认是比五四小得多。因为他被镇压，不能发挥他的应该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五四那种精神，那种文化深层的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有，甚至有些老百姓可能有。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习近平的政权来，根本发挥不出来，有任何抬头的迹象，他马上给压制。所以他能不能起作用？能，可是他允不允许起作用？不允许。
1: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请辰离开斯威士兰，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这个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由于中国的压力，台湾曾被迫取消赖清德访问斯威士兰的行程。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台湾是受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并表示不应该将这次例行性的访问给政治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的益处。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出访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经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那么这次出访是例行性的，不应该被政治化。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总统举办的国宴中，也呼吁联合国应该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呢，不要遗漏2300万的台湾人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也别忘了稍后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敬请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迎收看5月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今天在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伊朗发动攻击。美财长贝森特敦促中国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对伊朗进行外交施压。赖清德突访斯威士兰，美国称赞台湾是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总统5月3号宣布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以美军协助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5月4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一艘韩国的货轮

0: 遭到了伊朗的袭击。特朗普总统5月4号星期一下午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一艘韩国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他说，除了那艘韩国货轮，目前尚未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受到攻击。他并呼吁韩国加入自由计划行动。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在白宫重申，美国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军方星期一表示，正在致力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行。与此同时，伊朗警告说，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获得其许可。下面这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带你了解目前各方包括美国、伊朗和欧洲国家在这条全球战略水道上的角力。来看报道。
1: 在伊朗爆发的战事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两个多月后，美国军方表示，其两艘导弹驱逐舰正在协助恢复商业航运的运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穿越该海峡。在同一天，伊朗军方发出新的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国军队，若企图靠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攻击。美国官员将这项新行动描述为一项人道主义努力，并指出大量燃料、化肥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被阻断，无法出口到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2: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航运的行动，并将那些依赖此类出口的国家称为情势的受害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星期一赞扬了美国的这一努力，但同时重申，法国不会参与任何依赖武力来打通该海峡的行动。
3: 我们最希望的是由伊朗和美国共同推动重新开放，这是唯一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永久开放，确保航行自由，并且在没有限制或通行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已封锁了几乎所有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双方的停火协议于4月初生效。美国也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下令展开的自由计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出动了舰艇、战机和15000名军人支持这项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郑重澄清，伊朗官方媒体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2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是假消息。中央司令部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反驳了伊朗的说法，贴文称，真相是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正在支持既有计划行动，并持续对伊朗进行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称，伊朗向阿联酋多个地区发射4枚巡航导弹，3枚被拦截，1枚落入海中。这是自从美国和伊朗近1个月前达成停火以来，首次有伊朗发动袭击的报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位领导人当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推进双方去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中所达成的相关协议。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呼吁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协助重新开放这个对国际航运至关重要的水道。贝森特说，来自伊朗的袭击已经导致海峡关闭，我们正在重新的开放它，因此我敦促中国加入我们支持这个国际行动。贝森特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他们是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的恐怖主义资助者提供资金。尽管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贝森特仍强调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并将其归功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信。 他说，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稳定，而这再次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的高度尊重。中国商务部在5月2日发布了一项禁令，明确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美国针对中国石化企业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2021年出台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的域外适用办法。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而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手中应该没有牌。韦德宁还说，中国禁令不会阻止特朗普总统于这个月的14号到15号对中国的访问。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号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山东寿光的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石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的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山东的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等。那么美国的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前财长贝森特也证实，美国财政部已经向2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已经抵达中国，本周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而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这次访华也格外的受到瞩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的报道。
4: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7次访问中国。去年3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
5: 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即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14和15号到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团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今天五月四号是中国的五四运动107周年。我在五七周年前夕特别采访了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请他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五四。林培瑞教授说，五四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人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一个多世纪来，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下面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林培瑞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1: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怎么看，当然一个局外的人看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的法国学者 Alex de Tocqueville 到美国来观察，然后写了一本在美国的民主一本书，里头他能够看出来许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局外人。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跟那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运作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不觉得五四说明中国文化能够

0: 接受，民主概念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台湾的社会运作已经吸收了，民主概念，老百姓掌握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中国的文化跟民主理想能够融为一体，而且很成功的融为一体，台湾是最好的例子。五四时期也很好，可是五四是理论层面，台湾是实际层面上的。
1: 一个世纪多前的五四运动，它对于中国当前还想要继续往前进步，或者说走向民主，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精神还在那儿，我觉得知识分子里头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里头，还在那儿。你提到白纸运动也是个例子，但是白纸运动我们得承认是比五四小得多，因为它被镇压，不能发挥它的应该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五四那种精神，那种文化深层的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有，甚至有些老百姓可能有。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习近平的政权来，根本发挥不出来，有任何抬头的迹象，他马上给压制。所以他能不能起作用？能，可是他允不允许起作用？不允许。
1: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启程离开斯威士兰。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这个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由于中国的压力，台湾曾被迫取消赖清德访问斯威士兰的行程。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台湾是受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并表示不应该将这次例行性的访问给政治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它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的益处。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出访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经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那么这次出访是例行性的，不应该被政治化。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总统举办的国宴中，也呼吁联合国应该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呢，不要遗漏2300万的台湾人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也别忘了稍后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敬请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5月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今天在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伊朗发动攻击。美财长贝森特敦促中国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对伊朗进行外交施压。赖清德突访斯威士兰，美国称赞台湾是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总统5月3号宣布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以美军协助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5月4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一艘韩国的货轮

遭到了伊朗的袭击。特朗普总统5月4号星期一下午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一艘韩国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他说，除了那艘韩国货轮，目前尚未有其他国家的船只。

0: 下面这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带你了解目前各方包括美国、伊朗和欧洲国家在这条全球战略水道上的角力。来看报道。
1: 在伊朗爆发的战事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两个多月后，美国军方表示其两艘导弹驱逐舰正在协助恢复商业航运的运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穿越该海峡。在同一天，伊朗军方发出新的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国军队，若企图靠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攻击。美国官员将这项新行动描述为一项人道主义努力，并指出大量燃料、化肥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被阻断，无法出口到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2: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航运的行动，并将那些依赖此类出口的国家称为情势的受害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星期一赞扬了美国的这一努力，但同时重申法国不会参与任何依赖武力来打通该海峡的行动。
3: 我们最希望的是由伊朗和美国共同推动重新开放，这是唯一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永久开放，确保航行自由，并且在没有限制或通行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已封锁了几乎所有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双方的停火协议于4月初生效。美国也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下令展开的自由计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出动了舰艇、战机和15000名军人支持这项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郑重澄清，伊朗官方媒体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是假消息。中央司令部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反驳了伊朗的说法，贴文称真相是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正在支持自由计划行动，并持续对伊朗进行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称，伊朗向阿联酋多个地区发射4枚巡航导弹，3枚被拦截，1枚落入海中。这是自从美国和伊朗近一个月前达成停火以来，首次有伊朗发动袭击的报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位领导人当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推进双方去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中所达成的相关协议。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呼吁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协助重新开放这个对国际航运至关重要的水道。贝森特说，来自伊朗的袭击已经导致海峡关闭，我们正在重新的开放它，因此我敦促中国加入我们支持这个国际行动。贝森特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他们是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的恐怖主义资助者提供资金。尽管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贝森特仍强调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并将其归功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信。他说，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稳定，而这再次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的高度尊重。中国商务部在5月2号发布了一项禁令，明确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美国针对中国石化企业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2021年出台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的域外适用办法。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 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

0: 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而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手中应该没有牌。韦德宁还说，中国禁令不会阻止特朗普总统于这个月的14号到15号对中国的访问。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号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山东寿光的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石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的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山东的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等。那么美国的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前财长贝森特也证实，美国财政部已经向2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已经抵达中国，本周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而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这次访华也格外的受到瞩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的报道。
1: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7次访问中国。去年3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
2: 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即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14和15号到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团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今天五月四号是中国的五四运动107周年。我在五七周年前夕特别采访了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请他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五四。林培瑞教授说，五四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人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一个多世纪来，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下面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林培瑞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1: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怎么看，当然一个局外的人看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的法国学者 Alex de Tocqueville 到美国来观察，然后写了一本在美国的民主一本书，里头他能够看出来许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局外人。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跟那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运作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不觉得五四说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民主概念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台湾的社会运作已经吸收了民主概念，老百姓掌握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中国的文化跟民主理想能够融为一体，而且很成功的融为一体，台湾是最好的例子。五四时期也很好，可是五四是理论层面，台湾是实际层面上的。
0: 一个世纪多前的五四运动，它对于中国当前还想要继续往前进步

0: 务或者说走向民主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精神还在那儿，我觉得知识分子里头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里头还在那儿。你提到白纸运动也是个例子，但是白纸运动我们得承认是比五四小得多，因为政被镇压不能发挥它的应该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五四那种精神那种文化深层的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有，甚至有些老百姓可能有，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习近平的政权来根本发挥不出来有任何抬头的迹象，他马上给压制，所以他能不能起作用能，可是他允不允许起作用不允许。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请辰离开斯威士兰，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这个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由于中国的压力，台湾曾被迫取消赖清德访问斯威士兰的行程。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台湾是受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并表示不应该将这次例行性的访问给政治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它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的益处。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出访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经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那么这次出访是例行性的，不应该被政治化。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总统举办的国宴中，也呼吁联合国应该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呢，不要遗漏2300万的台湾人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也别忘了稍后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敬请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5月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今天在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伊朗发动攻击。美财长贝森特敦促中国在美中元首峰会前对伊朗进行外交施压。赖清德突访斯威士兰，美国称赞台湾是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特朗普总统5月3号宣布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以美军协助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5月4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一艘韩国的货轮遭到了伊朗的袭击。特朗普总统5月4号星期一下午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一艘韩国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攻击。他说，除了那艘韩国货轮，目前尚未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受到攻击。他并呼吁韩国加入自由计划行动。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在白宫重申，美国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军方星期一表示，正在致力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行。与此同时，伊朗警告说，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获得其许可。

0: 下面这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带你了解目前各方包括美国、伊朗和欧洲国家在这条全球战略水道上的角力。来看报道。
1: 在伊朗爆发的战事导致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两个多月后，美国军方表示其两艘导弹驱逐舰正在协助恢复商业航运的运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穿越该海峡。在同一天，伊朗军方发出新的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国军队，若企图靠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攻击。美国官员将这项新行动描述为一项人道主义努力，并指出大量燃料、化肥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被阻断，无法出口到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2: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航运的行动，并将那些依赖此类出口的国家称为情势的受害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星期一赞扬了美国的这一努力，但同时重申法国不会参与任何依赖武力来打通该海峡的行动。
3: 我们最希望的是由伊朗和美国共同推动重新开放，这是唯一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永久开放，确保航行自由，并且在没有限制或通行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已封锁了几乎所有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双方的停火协议于4月初生效。美国也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针对特朗普总统下令展开的自由计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出动了舰艇、战机和15000名军人支持这项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郑重澄清，伊朗官方媒体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是假消息。中央司令部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反驳了伊朗的说法，贴文称真相是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正在支持既有计划行动，并持续对伊朗进行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表示，其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称，伊朗向阿联酋多个地区发射4枚巡航导弹，3枚被拦截，1枚落入海中。这是自从美国和伊朗近一个月前达成停火以来，首次有伊朗发动袭击的报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表示，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位领导人当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推进双方去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中所达成的相关协议。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呼吁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协助重新开放这个对国际航运至关重要的水道。贝森特说，来自伊朗的袭击已经导致海峡关闭，我们正在重新的开放它，因此我敦促中国加入我们支持这个国际行动。贝森特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他们是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的恐怖主义资助者提供资金。尽管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贝森特仍强调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并将其归功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信。他说，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稳定，而这再次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的高度尊重。中国商务部在5月2日发布了一项禁令，明确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美国针对中国石化企业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2021年出台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的域外适用办法。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

0: 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而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手中应该没有牌。韦德宁还说，中国禁令不会阻止特朗普总统于这个月的14号到15号对中国的访问。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号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山东寿光的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石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的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山东的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等。那么美国的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前财长贝森特也证实，美国财政部已经向2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已经抵达中国，本周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而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这次访华也格外的受到瞩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的报道。
1: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7次访问中国。去年3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即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14和15号到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团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今天五月四号是中国的五四运动107周年。我在五七周年前夕特别采访了美国知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请他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五四。林培瑞教授说，五四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人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一个多世纪来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下面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林培瑞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1: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怎么看，当然一个局外的人看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的法国学者 Alex de Tocqueville 到美国来观察，然后写了一本在美国的民主一本书，里头他能够看出来许多我们美国人自己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是局外人。五四时期提倡民主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跟那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运作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我不觉得五四说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民主概念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我觉得现在是台湾的社会运作已经吸收了民主概念，老百姓掌握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中国的文化跟民主理想能够融为一体，而且很成功的融为一体。台湾是最好的例子。五四时期也很好，可是五四是理论层面，台湾是实际层面上的。
0: 一个世纪多前的五四运动，它对于中国当前还想要继续往前进

0: 步或者说走向民主，究竟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精神还在那儿，我觉得知识分子里头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里头，还在那儿。你提到白纸运动也是个例子，但是白纸运动我们得承认是比五四小得多，因为枪被镇压，不能发挥它的应该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五四那种精神，那种文化深层的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还有，甚至有些老百姓可能有。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习近平的政权来，根本发挥不出来，有任何抬头的迹象，他马上给压制。所以他能不能起作用？能，可是他允不允许起作用？不允许。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请辰离开斯威士兰。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这个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由于中国的压力，台湾曾被迫取消赖清德访问斯威士兰的行程。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台湾是受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并表示不应该将这次例行性的访问给政治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的益处。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出访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经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那么这次出访是例行性的，不应该被政治化。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总统举办的国宴中，也呼吁联合国应该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呢，不要遗漏2300万的台湾人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也别忘了稍后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敬请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周的中国行将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3: The U.S. is opening that up. This is a humanitarian effort.
0: 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重大行动，帮助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东厅主持小企业峰会时，对他下星期的中国行表示期待，并表示那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2: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5: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领先地位，领先于中国。两个星期后，我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我期待那次会晤。但我会说我是领先的，我们之间存在友好的竞争，这确实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他原定在3月前往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而推迟访问日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次重申，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 have a stock market that hit even with this.Military operation, call it whatever you want.
5: 尽管有这次军事行动，不管你们想怎么称呼它，我们的股市依然表现强劲。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股市屡创新高。而我也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把该办的事办好，因为我们绝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防空装备，也没有雷达，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没有领导人。事实上，他们的那些领导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否则你们将面临难以置信的巨大麻烦。
1: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5月4号，启动了协助数百艘被困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这个行动叫做自由计划。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从2月28号开始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这处海峡的交通一直陷于瘫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是由许湘云播报的。
6: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 X 平台发帖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目前正在阿拉伯湾展开行动，以支持自由计划。中央司令部说，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地继续他们的旅程。总部在巴林的联合海事信息证实，美国军方已建立了一处强化安全区，帮助商船通过该海峡。该海事中心就海上通告事宜与美军协调。该中心警告说，各船只应考虑到贴近分隔航道通过海峡极为危险，因为存在未经完全探测和缓解的水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宣布，作为一项人道主义姿态，美军将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以帮助他所说的没有卷入美以与伊朗的冲突的国家。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说，这次行动被称为自由计划，是对各国请求美国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做出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也强调这是一次人道主义行动。
3: They are trying to cut off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7: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6: 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美军正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与海基飞机、多领域无人载具平台和15000名军人，以支持这项努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媒体宣称在该海峡用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舰的说法。 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支持自由计划，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该司令部补充说，美军指挥官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星期天乘坐阿帕奇直升机巡视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该地区海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5月14号到15号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下星期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换意见的机会。贝森特说，去年10月，美国在韩国釜山确立了一项共识，而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负责在经济层面落实这项共识。国务卿卢比奥和他的中方外长则负责政治层面，因此他认为两国将推动韩国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前发展，同时保持两国关系稳定。
1: 这将是特朗普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峰会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但是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而被推迟了大约一个月。贝森特在采访中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敦促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促使这一战略水道重新向国际航运开放。他说，伊朗的袭击关闭了海峡，美国正在重新开放它。他敦促中国加入美国，支持这项国际行动。他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正在资助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0: 尽管围绕伊朗问题存在紧张，但贝森特强调，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将其归因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融洽的关系。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稳定性。

0: 再说一遍，这来自两位领导人之间彼此的高度尊重。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此次访华也格外受到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的报道。
2: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参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七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这个月14号和15号访问中国。丹恩斯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非洲南部内陆国家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益处。
1: 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访问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这次出访是例行的，不应该被政治化。
0: 赖清德原定于上个月访问斯威士兰，出席国王姆斯瓦第三世登基40周年庆典，但是台北表示，印度洋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在最后时刻撤销了赖清德专机的飞越许可，原定访问被迫取消。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就此事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施压有关国家撤销飞越许可，是对国际民航体系的滥用，威胁国际和平与繁荣。台湾总统府上星期六宣布，赖清德已在当天抵达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台湾总统府说，尽管日前因为无端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并不影响到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上缺席。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第三世在为赖清德举办的国宴中，呼吁联合国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不要遗漏2300万台湾人民。多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驻军感到意外，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信号，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自身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在德国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这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产物。目前共有超过36000名美军现役官兵驻扎于此。五角大楼5月1日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撤出其中的5000名官兵，并表示此举是对本部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审查，并基于对战区需求及地面实际情况的考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撤出的规模有可能更大。
4: 我们要大幅削减，而且削减幅度将远超5000。
3: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星期一表示，他不担心北约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会受到削弱，但他指出，欧洲盟友将需要为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5: 我们必须将此理解为再次要求我们更快地发展并部署自身能力，对此绝无回旋余地。
3: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宣布相关消息的时机令人感

0: 表意外，但他强调此举表明有必要切实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针对此举，一位北约发言人表示，该联盟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其关于在德国兵力部署决定的具体细节。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在特朗普总统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近期因伊朗战争问题而关系紧张之后发生的。莫茨曾表示，在目的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伊朗人正在羞辱美国。此言随即引发特朗普的指责，称莫茨竟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也无妨，并称这位总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的股价下跌，油价显著上涨至了接近交易时的高点，主要是受到了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的担忧的推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近 6%， 至大约114.44美元一桶。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了4%，约是4.48美元，报106.42每桶一元，每桶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1.1%，跌幅是557.37点。其他的指数也跟进，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下跌了0.41%，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19%。此前，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均创了历史的新高。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中国商务部过去这个周末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4: 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日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其他4家包括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发布阻断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并表示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简称阻断法。禁令没有说明任何的阻断措施，也没有提到任何强制性执行机制。彭博通讯社报道说，与恒力及其他民营炼油商有业务往来的贷款机构正争相理解这项决定，并向银行监管机构寻求明确的指引。报道说，中国本星期的公共假期使业务暂停，给了他们一些时间。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提供的宽限期也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缓冲。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对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不会有效用。
5: Yes, it's just rhetoric. It doesn't. First of all, i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on't support it,
6: 这只是空谈。首先，如果国际金融机构不支持它，而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因为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他们无法控制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才能。
4: 他还补充说，在伊朗问题上，中

0: 国应该没有牌。
1: And isn't even mediating this crisis with the Iranians. It's the Pakistanis. The Chinese have no influence.
2: 中国甚至都没有斡旋危机，是巴基斯坦人在做。中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影响力，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在这片海域没有船只，他们在索马里海岸附近只有三艘船，仅此而已。而且这些船还忙应对海盗活动。由于他们大体上对伊朗人的支持，他们现在对海湾国家没有任何影响力。
0: 不过他说，中国的禁令可能会使中国银行业被置于美国制裁的风险当中。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向金融机构发出警示，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的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财政部表示，这些主要位于山东的茶壶炼厂继续参与进口和加工伊朗的原油。茶壶炼油厂也称地炼，是指在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系统之外的独立炼油厂。被美国制裁的这五家公司都属于茶壶炼油厂。4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刺激制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上个星期推出了备受关注的新一代 V4 模型预览版，与去年一度震动华盛顿的硅谷的 R1 模型不同，这次发布并未引发同样程度的轰动，因为这款模型在性能上并无法与美国前沿的模型抗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分析人士指出， DeepSeek 的华为转向传递了一个新的信号，在美国持续收紧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之际，中国领先的 AI 公司正试图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转而建立以国产芯片为基础的本土生态。深度求索于上星期五发布的 V4 系列，距离该公司推出 R1 模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 R1 的问世震惊全球市场，一度引发外界对中国已抹平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担忧。这一次华盛顿和硅谷的反应则冷静得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与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麦奎尔说，这款模型在性能上无法与美国前沿模型抗衡，也未能缩小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深度求索在自家技术报告中也承认，新模型仍然落后于 OpenAI 和谷歌5到6个月前发布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依然维持在大约半年前的相对位置，与此前评估基本吻合。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顾问迪恩·鲍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R1 是我见过的中国模型最接近美国前沿水平的一次，而 V4 落后的程度还要更大。不过，这些基准测试数据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分析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更多关注的是深度求索将新模型适配华为升腾芯片架构的决定，使其至少在推理任务上能够部署在完全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硬件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告诉美国之音，这一点非常重要。陈凯欣是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专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依赖美国芯片转向，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路途还很长，但这是一大步。这样的转向也符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星期四，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DeepSeek 将 V4 模型适配升腾架构，实际上是开始构建一条不依赖美国硬件的部署路径。华为升腾系列在业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最接近英伟达的替代方案。市场调研机构 Omidia

0: 也持相同判断。据路透社报道，华为与深度求索在研发过程中紧密协作，确保新模型能够在华为高性能升腾系列上运行。陈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条路并不平坦，这次华为转向主要适用于推理环节，也就是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给用户使用，而不是训练环节，后者依然高度依赖英伟达芯片。他和麦奎尔也都强调，华为的产能依然是巨大瓶颈。深度求索在技术报告中自称，由于算力限制，目前无法向大量用户提供新模型服务。公司表示，预计在更多华为芯片2026年下半年投产后，才能扩大服务范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最近联合推出法案，希望禁止中国汽车及其联网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公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认定和禁止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高风险车辆技术、零部件和交易，并且建立执行机制，以确保被禁技术不会进入美国市场。法案规定的车辆和软件限制措施将分阶段实行，以便让美国业界有时间确保国内供应。莫雷诺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在欧洲、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任由其市场被中国掠夺者占领之际，美国必须在为时未晚之前采取行动。答案是简单的，永远不能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和无数汽车工人的命运取决于此。斯洛特金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密歇根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国汽车是装上轮子的监控装置，具备收集美国公民以及敏感地点信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惯用招数，对其产品提供巨额补贴，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进而垄断整个行业，正在将密歇根的汽车产业和我们的数百万工人置于险境。他说，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并且把这件事做对。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代表独立汽车部件商以及相关的保险商、零售商及组织的消费者维权联盟，以及总部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都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莫雷诺和斯特洛金的声明还援引智库美国指南针的首席经济师卡斯的话说，美国需要与中国紧急脱离，以恢复我们的经济主权，并防止中国共产党颠覆我们的市场。卡斯说，在所有领域中，这项当务之急在汽车行业尤为紧迫。北京的巨额补贴和以邻为壑的政策正在助推中国企业占领全球各地，如果不加遏制，这一威胁将严重损害美国工业、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的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过关注。就在星期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卡纳牵头7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总统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这些民主党议员表示，中国汽车的涌入将对美国工人、供应链、国家安全以及社区造成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后果。
3: 在这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减肥或者叫做瘦身。一些美容公司啊，最近在押宝， 那么随着美容产业

0: 业这个星期啊，进入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阶段，这些公司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因为服用过一种叫做 GLP-1 的一种减肥药，他们希望呢瘦身的这些患者群体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皮肤的松弛和面部的塌陷，那么这个群体呢，很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美容药物的需求。
1: 是的，有三四个药物公司，他们把注意力锁定了这些因为快速的减少体重而留下后遗症的人群。实际上，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更丰厚的利润前景。根据报道，减肥药物市场预期到2030年前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
0: 是的，这简直是巨额。那么这些刚才提到的这医药公司当中啊，有一家叫做 APYX 的叫医疗技术公司啊，这家公司的 CEO 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他说这个趋势中最大的新的驱动力就是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GLP-1 药物的快速的采用，因为所以呢，减肥以后收紧多余的皮肤的治疗的需求呢，很可能就会上升了。
1: 而另外一方面，许多减肥药物需要自掏腰包的费用部分的降低，消费者也开始利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美容治疗，所以这也成为这些产品需求增加的驱动力。
0: 不过呢，是否应该服用减肥药还是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的。那么通常医生是不会建议药物作为首选的减肥方式的，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症的患者啊，那么才是这科学合理的治疗手段。
1: 是的，只有在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的差异情况确定用剂的用药的剂量才是安全的。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在 YouTube、 脸书、 X 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周的中国行将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3: The U.S. is opening that up. This is a humanitarian effort.
0: 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重大行动，帮助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东厅主持小企业峰会时，对他下星期的中国行表示期待，并表示那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2: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5: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领先地位，领先于中国。两个星期后，我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我期待那次会晤，但我会说我是领先的。我们之间存在友好的竞争，这确实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他原定在3月前往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而推迟访问日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次重申，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 have a stock market that hit even with this military operation, call it whatever you want.

尽管有这次军事行动，不管你们想怎么称呼它，我们的股市依然表现强劲。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股市屡创新高，而我也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把该办的事办好，因为。

0: 防空装备，也没有雷达，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没有领导人。事实上，他们的那些领导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否则你们将面临难以置信的巨大麻烦。
1: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5月4号，启动了协助数百艘被困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这个行动叫做自由计划。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从2月28号开始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这处海峡的交通一直陷于瘫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是由许湘云播报的。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 X 平台发帖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目前正在阿拉伯湾展开行动，以支持自由计划。中央司令部说，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地继续他们的旅程。总部在巴林的联合海事信息证实，美国军方已建立了一处强化安全区，帮助商船通过该海峡。该海事中心就海上通告事宜与美军协调。该中心警告说，各船只应考虑到贴近分隔航道通过海峡极为危险，因为存在未经完全探测和缓解的水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宣布，作为一项人道主义姿态，美军将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以帮助他所说的没有卷入美以与伊朗的冲突的国家。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说，这次行动被称为自由计划，是对各国请求美国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做出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也强调这是一次人道主义行动。
3: They are trying to cut off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4: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2: 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美军正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与海基飞机、多领域无人载具平台和15000名军人，以支持这项努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媒体宣称在该海峡用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舰的说法。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支持自由计划，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该司令部补充说，美军指挥官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星期天乘坐阿帕奇直升机巡视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该地区海域。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5月14号到15号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下星期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换意见的机会。贝森特说，去年10月，美国在韩国釜山确立了一项共识，而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负责在经济层面落实这项共识。国务卿卢比奥和他的中方外长则负责政治层面，因此他认为两国将推动韩国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前发展，同时保持两国关系稳定。
1: 这将是特朗普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峰会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但是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而被推迟了大约1个月。贝森特在采访中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敦促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促使这一战略水道重新向国际航运开放。他说，伊朗的袭击关闭了海峡，美国正在重新开放它。他敦促中国加入美国，支持这项国际行动。他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正在资助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5: 尽管围绕伊朗问题存在紧张，但贝森特强调，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将其归因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融洽的关系。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稳定性，我再说一遍，这来自两位领导人之间彼此的高度尊重。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

0: 议员团此次访华也格外受到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1: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黛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参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七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这个月14号和15号访问中国。丹恩斯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非洲南部内陆国家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益处。
0: 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访问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这次出访是例行的，不应该被政治化。
2: 赖清德原定于上个月访问斯威士兰，出席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庆典，但是台北表示，印度洋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在最后时刻撤销了赖清德专机的飞越许可，原定访问被迫取消。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就此事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施压有关国家撤销飞越许可是对国际民航体系的滥用，威胁国际和平与繁荣。台湾总统府上星期六宣布，赖清德已在当天抵达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台湾总统府说，尽管日前因为无端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并不影响到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上缺席。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举办的国宴中，呼吁联合国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不要遗漏2300万台湾人民。多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驻军感到意外，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信号，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自身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在德国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这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产物。目前共有超过36000名美军现役官兵驻扎于此。五角大楼5月1日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撤出其中的5000名官兵，并表示此举是对本部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审查，并基于对战区需求及地面实际情况的考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撤出的规模有可能更大。
4: 我们要大幅削减，而且削减幅度将远超5000。
3: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星期一表示，他不担心北约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会受到削弱，但他指出，欧洲盟友将需要为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5: 我们必须将此理解为再次要求我们更快地发展并部署自身能力，对此绝无回旋余地。
3: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宣布相关消息的时机令人感到意外，但他强调，此举表明有必要切实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针对此举，一位北约发言人表示，该联盟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其关于在德国兵力部署决定的具体细节。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在特朗普总统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近期

0: 因伊朗战争问题而关系紧张之后发生的。莫茨曾表示，在目的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伊朗人正在羞辱美国。此言随即引发特朗普的指责，称莫茨竟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也无妨，并称这位总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的股价下跌，油价显著上涨至了接近交易时的高点，主要是受到了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的担忧的推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近6%，至大约114.44美元一桶。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了4%，约是4.48美元，报106.42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1.1%，跌幅是557.37点。其他的指数也跟进，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下跌了0.41%，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19%。此前，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均创了历史的新高。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中国商务部过去这个周末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3: 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日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其他4家包括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发布阻断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并表示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简称阻断法。禁令没有说明任何的阻断措施，也没有提到任何强制性执行机制。彭博通讯社报道说，与恒力及其他民营炼油商有业务往来的贷款机构正争相理解这项决定，并向银行监管机构寻求明确的指引。报道说，中国本星期的公共假期使业务暂停，给了他们一些时间。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提供的宽限期也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缓冲。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对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不会有效用。
4: Yes, it's just rhetoric. It doesn't. First of all, i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on't support it,
5: 这只是空谈。首先，如果国际金融机构不支持它，而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因为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他们无法控制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才能。
3: 他还补充说，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应该没有牌。
5: 中国甚至都没有斡旋危机，是巴基斯坦人在做。中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影响力，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在这片海域没有船只， 他们在索马里海岸附近只有三艘船。

0: 仅此而已。而且这些船还忙应对海盗活动，由于他们大体上对伊朗人的支持，他们现在对海湾国家没有任何影响力。
1: 不过他说，中国的禁令可能会使中国银行业被置于美国制裁的风险当中。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向金融机构发出警示，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的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财政部表示，这些主要位于山东的茶壶炼厂继续参与进口和加工伊朗的原油。茶壶炼油厂也称地炼，是指在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系统之外的独立炼油厂。被美国制裁的这五家公司都属于茶壶炼油厂。4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刺激制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上个星期推出了备受关注的新一代 V4 模型预览版，与去年一度震动华盛顿的硅谷的 R1 模型不同，这次发布并未引发同样程度的轰动，因为这款模型在性能上并无法与美国前沿的模型抗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分析人士指出， DeepSeek 的华为转向传递了一个新的信号，在美国持续收紧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之际，中国领先的 AI 公司正试图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转而建立以国产芯片为基础的本土生态。深度求索于上星期五发布的 V4 系列，距离该公司推出 R1 模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 R1 的问世震惊全球市场，一度引发外界对中国已抹平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担忧。这一次华盛顿和硅谷的反应则冷静得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与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麦奎尔说，这款模型在性能上无法与美国前沿模型抗衡，也未能缩小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深度求索在自家技术报告中也承认，新模型仍然落后于 OpenAI 和谷歌5到6个月前发布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依然维持在大约半年前的相对位置，与此前评估基本吻合。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顾问迪恩·鲍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R1 是我见过的中国模型最接近美国前沿水平的一次，而 V4 落后的程度还要更大。不过这些基准测试数据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分析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更多关注的是深度求索将新模型适配华为升腾芯片架构的决定，使其至少在推理任务上能够部署在完全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硬件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告诉美国之音，这一点非常重要。陈凯欣是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专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依赖美国芯片转向，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路途还很长，但这是一大步。这样的转向也符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星期四，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DeepSeek 将 V4 模型适配升腾架构，实际上是开始构建一条不依赖美国硬件的部署路径。华为升腾系列在业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最接近英伟达的替代方案。市场调研机构 Omidia 也持相同判断。据路透社报道，华为与深度求索在研发过程中紧密协作，确保新模型能够在华为高性能升腾系列上运行。陈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条路并不平坦，这次华为转向主要适用于推理环节，

0: 也就是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给用户使用，而不是训练环节，后者依然高度依赖英伟达芯片。他和麦奎尔也都强调，华为的产能依然是巨大瓶颈。深度求索在技术报告中自称，由于算力限制，目前无法向大量用户提供新模型服务。公司表示，预计在更多华为芯片2026年下半年投产后，才能扩大服务范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最近联合推出法案，希望禁止中国汽车及其联网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公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认定和禁止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高风险车辆技术、零部件和交易，并且建立执行机制，以确保被禁技术不会进入美国市场。法案规定的车辆和软件限制措施将分阶段实行，以便让美国业界有时间确保国内供应。莫雷诺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在欧洲、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任由其市场被中国掠夺者占领之际，美国必须在为时未晚之前采取行动。答案是简单的，永远不能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和无数汽车工人的命运取决于此。斯洛特金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密歇根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国汽车是装上轮子的监控装置，具备收集美国公民以及敏感地点信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惯用招数，对其产品提供巨额补贴，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进而垄断整个行业，正在将密歇根的汽车产业和我们的数百万工人置于险境。他说，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并且把这件事做对。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代表独立汽车部件商以及相关的保险商、零售商及组织的消费者维权联盟，以及总部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都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莫雷诺和斯特洛金的声明还援引智库美国指南针的首席经济师卡斯的话说，美国需要与中国紧急脱离，以恢复我们的经济主权，并防止中国共产党颠覆我们的市场。卡斯说，在所有领域中，这项当务之急在汽车行业尤为紧迫。北京的巨额补贴和以邻为壑的政策正在助推中国企业占领全球各地，如果不加遏制，这一威胁将严重损害美国工业、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的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过关注。就在星期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卡纳牵头7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总统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这些民主党议员表示，中国汽车的涌入将对美国工人、供应链、国家安全以及社区造成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后果。
3: 配置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减肥或者叫做瘦身。一些美容公司啊，最近在押宝。那么随着美容产业这个星期啊，进入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阶段，这些公司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因为服用过一种叫做 GLP-1 的一种减肥药，他们希望呢瘦身的这个 这些患者的群体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皮肤的松弛和面部的塌陷，那么这个群体呢，很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美容药物的需求。
1: 是的，有三四个药物公司，他们把注意力锁定了这些因为快速的减少体重而留下后遗症的人群。实际上，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更丰厚的利润前景。根据报道，减肥药物市场预期到2030年前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
3: 是的，这简直是巨额。那么这些刚才提到的这医药公司当中啊，有一家叫做 APYX 的叫医疗技术公司啊，这家公司的 CEO 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他说这个趋势中最大的新的驱动力就是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GLP-1 药物的快速的采用，因为所以呢，减肥以后收紧多余的皮肤的治疗的需求呢，很可能就会上升了。
1: 而另外一方面，许多减肥药物需要自掏腰包的费用部分的降低，消费者也开始利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美容治疗，所以这也成为这些产品需求增加的驱动力。
3: 不过呢，是否应该服用减肥药还是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的。那么通常医生是不会建议药物作为首选的减肥方式的，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症的患者啊，那么才是这科学合理的治疗手段。
1: 是的，只有在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的差异情况确定用剂的用药的剂量才是安全的。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在 YouTube、 脸书、 X 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周的中国行将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3: The U.S. is opening that up. This is a humanitarian effort.
0: 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重大行动，帮助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东厅主持小企业峰会时，对他下星期的中国行表示期待，并表示那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2: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5: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领先地位，领先于中国。两个星期后，我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我期待那次会晤。但我会说我是领先的，我们之间存在友好的竞争，这确实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他原定在3月前往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而推迟访问日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次重申，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 have a stock market that hit even with this.Military operation, call it whatever you want.
5: 尽管有这次军事行动，不管你们想怎么称呼它，我们的股市依然表现强劲。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股市屡创新高，而我也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把该办的事办好，因为我们绝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防空装备，也没有雷达，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没有领导人，事实上他们的那些领导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否则你们将面临难以置信的巨大麻烦。
1: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5月4日，启动了协助数百艘被困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这个行动叫做自由计划。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从2月28日开始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这处海峡的交通一直陷于瘫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是由许湘云播报的。
6: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 X 平台发帖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目前正在阿拉伯湾展开行动，以支持自由计划。中央司令部说，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地继续他们的旅程。总部在巴林的联合海事信息证实，美国军方已建立了一处强化安全区，帮助商船通过该海峡。该海事中心就海上通告事宜与美军协调。该中心警告说，各船只应考虑到贴近分隔航道通过海峡极为危险，因为存在未经完全探测和缓解的水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宣布，作为一项人道主义姿态，美军将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以帮助他所说的没有卷入美以与伊朗的冲突的国家。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说，这次行动被称为自由计划，是对各国请求美国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做出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也强调这是一次人道主义行动。
3: They are trying to cut off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7: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6: 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美军正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与海基飞机、多领域无人载具平台和15000名军人，以支持这项努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媒体宣称在该海峡用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舰的说法。 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支持自由计划，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该司令部补充说，美军指挥官、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星期天乘坐阿帕奇直升机巡视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该地区海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5月14号到15号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下星期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换意见的机会。贝森特说，去年10月，美国在韩国釜山确立了一项共识，而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负责在经济层面落实这项共识。国务卿卢比奥和他的中方外长则负责政治层面，因此他认为两国将推动韩国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前发展，同时保持两国关系稳定。
1: 这将是特朗普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峰会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但是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而被推迟了大约1个月。贝森特在采访中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敦促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促使这一战略水道重新向国际航运开放。他说，伊朗的袭击关闭了海峡，美国正在重新开放它。他敦促中国加入美国，支持这项国际行动。他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正在资助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0: 尽管围绕伊朗问题存在紧张，但贝森特强调，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将其归因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融洽的关系。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稳定性，我再说一遍，这来自两位领导人之间彼此的高度尊重。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

0: 议员团此次访华也格外受到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1: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黛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参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七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这个月14号和15号访问中国。丹恩斯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非洲南部内陆国家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益处。
0: 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访问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这次出访是例行的，不应该被政治化。
2: 赖清德原定于上个月访问斯威士兰，出席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庆典，但是台北表示，印度洋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在最后时刻撤销了赖清德专机的飞越许可，原定访问被迫取消。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就此事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施压有关国家撤销飞越许可是对国际民航体系的滥用，威胁国际和平与繁荣。台湾总统府上星期六宣布，赖清德已在当天抵达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台湾总统府说，尽管日前因为无端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并不影响到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上缺席。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举办的国宴中呼吁联合国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不要遗漏2300万台湾人民。多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驻军感到意外，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信号，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自身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在德国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这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产物。目前共有超过36000名美军现役官兵驻扎于此。五角大楼5月1日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撤出其中的5000名官兵，并表示此举是对本部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审查，并基于对战区需求及地面实际情况的考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撤出的规模有可能更大。
4: 我们要大幅削减，而且削减幅度将远超5000。
3: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星期一表示，他不担心北约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会受到削弱，但他指出，欧洲盟友将需要为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5: 我们必须将此理解为再次要求我们更快地发展并部署自身能力，对此绝无回旋余地。
3: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宣布相关消息的时机令人感到意外，但他强调，此举表明有必要切实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针对此举，一位北约发言人表示，该联盟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其关于在德国兵力部署决定的具体细节。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在特朗普总统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近期

0: 因伊朗战争问题而关系紧张之后发生的。莫茨曾表示，在目的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伊朗人正在羞辱美国。此言随即引发特朗普的指责，称莫茨竟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也无妨，并称这位总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的股价下跌，油价显著上涨至了接近交易时的高点，主要是受到了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的担忧的推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近6%，至大约114.44美元一桶。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了4%，约是4.48美元，报106.42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1.1%，跌幅是557.37点。其他的指数也跟进，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下跌了0.41%，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19%。此前，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均创了历史的新高。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中国商务部过去这个周末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3: 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日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其他4家包括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发布阻断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并表示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简称阻断法。禁令没有说明任何的阻断措施，也没有提到任何强制性执行机制。彭博通讯社报道说，与恒力及其他民营炼油商有业务往来的贷款机构正争相理解这项决定，并向银行监管机构寻求明确的指引。报道说，中国本星期的公共假期使业务暂停，给了他们一些时间。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提供的宽限期也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缓冲。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对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不会有效用。
4: Yes, it's just rhetoric. It doesn't. First of all, i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on't support it,
5: 这只是空谈。首先，如果国际金融机构不支持它，而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因为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他们无法控制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才能。
3: 他还补充说，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应该没有牌。
5: 中国甚至都没有斡旋危机，是巴基斯坦人在做。中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影响力，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在这片海域没有船只，他们在索马里海岸附近只有3艘船。

0: 此而已。而且这些船还忙应对海盗活动，由于他们大体上对伊朗人的支持，他们现在对海湾国家没有任何影响力。
1: 不过他说，中国的禁令可能会使中国银行业被置于美国制裁的风险当中。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向金融机构发出警示，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的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财政部表示，这些主要位于山东的茶壶炼厂继续参与进口和加工伊朗的原油。茶壶炼油厂也称地炼，是指在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系统之外的独立炼油厂。被美国制裁的这五家公司都属于茶壶炼油厂。4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刺激制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上个星期推出了备受关注的新一代 V4 模型预览版，与去年一度震动华盛顿的硅谷的 R1 模型不同，这次发布并未引发同样程度的轰动，因为这款模型在性能上并无法与美国前沿的模型抗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分析人士指出， DeepSeek 的华为转向传递了一个新的信号，在美国持续收紧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之际，中国领先的 AI 公司正试图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转而建立以国产芯片为基础的本土生态。深度求索于上星期五发布的 V4 系列，距离该公司推出 R1 模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 R1 的问世震惊全球市场，一度引发外界对中国已抹平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担忧。这一次华盛顿和硅谷的反应则冷静得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与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麦奎尔说，这款模型在性能上无法与美国前沿模型抗衡，也未能缩小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深度求索在自家技术报告中也承认，新模型仍然落后于 OpenAI 和谷歌5到6个月前发布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依然维持在大约半年前的相对位置，与此前评估基本吻合。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顾问迪恩·鲍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R1 是我见过的中国模型最接近美国前沿水平的一次，而 V4 落后的程度还要更大。不过这些基准测试数据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分析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更多关注的是深度求索将新模型适配华为升腾芯片架构的决定，使其至少在推理任务上能够部署在完全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硬件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告诉美国之音，这一点非常重要。陈凯欣是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专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依赖美国芯片转向，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路途还很长，但这是一大步。这样的转向也符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星期四，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DeepSeek 将 V4 模型适配升腾架构，实际上是开始构建一条不依赖美国硬件的部署路径。华为升腾系列在业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最接近英伟达的替代方案。市场调研机构 Omidia 也持相同判断。据路透社报道，华为与深度求索在研发过程中紧密协作，确保新模型能够在华为高性能升腾系列上运行。陈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条路并不平坦，这次华为转向主要适用于推理环节， 也就是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给用户使用，而不是训练环节，后者依然高度依赖英伟达芯片。他和麦奎尔也都强调，华为的产能依然是巨大瓶颈。深度求索在技术报告中自称，由于算力限制，目前无法向大量用户提供新模型服务。公司表示，预计在更多华为芯片2026年下半年投产后，才能扩大服务范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最近联合推出法案，希望禁止中国汽车及其联网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公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认定和禁止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高风险车辆技术、零部件和交易，并且建立执行机制，以确保被禁技术不会进入美国市场。法案规定的车辆和软件限制措施将分阶段实行，以便让美国业界有时间确保国内供应。莫雷诺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在欧洲、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任由其市场被中国掠夺者占领之际，美国必须在为时未晚之前采取行动。答案是简单的，永远不能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和无数汽车工人的命运取决于此。斯洛特金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密歇根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国汽车是装上轮子的监控装置，具备收集美国公民以及敏感地点信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惯用招数，对其产品提供巨额补贴，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进而垄断整个行业，正在将密歇根的汽车产业和我们的数百万工人置于险境。他说，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并且把这件事做对。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代表独立汽车部件商以及相关的保险商、零售商及组织的消费者维权联盟，以及总部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都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莫雷诺和斯特洛金的声明还援引智库美国指南针的首席经济师卡斯的话说，美国需要与中国紧急脱离，以恢复我们的经济主权，并防止中国共产党颠覆我们的市场。卡斯说，在所有领域中，这项当务之急在汽车行业尤为紧迫。北京的巨额补贴和以邻为壑的政策正在助推中国企业占领全球各地，如果不加遏制，这一威胁将严重损害美国工业、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的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过关注。就在星期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卡纳牵头7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总统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这些民主党议员表示，中国汽车的涌入将对美国工人、供应链、国家安全以及社区造成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后果。
2: 在这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减肥或者叫做瘦身。一些美容公司啊，最近在押宝。那么随着美容产业这个星期啊，进入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阶段，这些公司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因为服用过一种叫做 GLP-1 的一种减肥药，他们希望呢瘦身的这个 这些患者群体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皮肤的松弛和面部的塌陷，那么这个群体呢，很

0: 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美容药物的需求。
1: 是的，有三四个药物公司，他们把注意力锁定了这些因为快速的减少体重而留下后遗症的人群。实际上，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更丰厚的利润前景。根据报道，减肥药物市场预期到2030年前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
0: 是的，这简直是巨额。那么这些刚才提到的这医药公司当中啊，有一家叫做 APYX 的叫医疗技术公司啊，这家公司的 CEO 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他说这个趋势中最大的新的驱动力就是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GLP-1 药物的快速的采用，因为所以呢，减肥以后收紧多余的皮肤的治疗的需求呢，很可能就会上升了。
1: 而另外一方面，许多减肥药物需要自掏腰包的费用部分的降低，消费者也开始利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美容治疗，所以这也成为这些产品需求增加的驱动力。
0: 不过呢，是否应该服用减肥药还是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的。那么通常医生是不会建议药物作为首选的减肥方式的，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症的患者啊，那么才是这科学合理的治疗手段。
1: 是的，只有在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的差异情况确定用剂的用药的剂量才是安全的。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在 YouTube、 脸书、 X 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周的中国行将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3: The U.S. is opening that up. This is a humanitarian effort.
0: 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重大行动，帮助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东厅主持小企业峰会时，对他下星期的中国行表示期待，并表示那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2: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5: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处于领先地位，领先于中国。两个星期后，我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我期待那次会晤，但我会说我是领先的。我们之间存在友好的竞争，这确实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访问。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日和15日访问中国，他原定在3月前往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而推迟访问日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次重申，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 have a stock market that hit even with this military operation, call it whatever you want.
5: 尽管有这次军事行动，不管你们想怎么称呼它，我们的股市依然表现强劲。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股市屡创新高，而我也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把该办的事办好，因为我们绝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

防空装备也没有雷达，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没有领导人。事实上，他们的那些领导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否则你们将面临难以置信的巨大麻烦。

0: 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这处海峡的交通一直陷于瘫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是由许湘云播报的。
1: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 X 平台发帖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目前正在阿拉伯湾展开行动，以支持自由计划。中央司令部说，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地继续他们的旅程。总部在巴林的联合海事信息证实，美国军方已建立了一处强化安全区，帮助商船通过该海峡。该海事中心就海上通告事宜与美军协调。该中心警告说，各船只应考虑到贴近分隔航道通过海峡极为危险，因为存在未经完全探测和缓解的水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宣布，作为一项人道主义姿态，美军将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以帮助他所说的没有卷入美以与伊朗的冲突的国家。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说，这次行动被称为自由计划，是对各国请求美国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做出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也强调这是一次人道主义行动。
2: They are trying to cut off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3: 他们正试图切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而美国正在打通这一通道。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
1: 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美军正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与海基飞机、多领域无人载具平台和15000名军人，以支持这项努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媒体宣称在该海峡用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舰的说法。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支持自由计划，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该司令部补充说，美军指挥官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星期天乘坐阿帕奇直升机巡视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该地区海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5月14号到15号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力量在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下星期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换意见的机会。贝森特说，去年10月，美国在韩国釜山确立了一项共识，而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负责在经济层面落实这项共识。国务卿卢比奥和他的中方外长则负责政治层面，因此他认为两国将推动韩国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前发展，同时保持两国关系稳定。
0: 这将是特朗普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峰会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但是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而被推迟了大约一个月。贝森特在采访中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向北京施压，敦促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外交影响力，促使这一战略水道重新向国际航运开放。他说，伊朗的袭击关闭了海峡，美国正在重新开放它。他敦促中国加入美国，支持这项国际行动。他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能源出口，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正在资助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4: 尽管围绕伊朗问题存在紧张，但贝森特强调，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将其归因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融洽的关系。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稳定性，我再说一遍，这来自两位领导人之间彼此的高度尊重。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组由跨党派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本星期将对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两党议员团此次访华也格外受到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5: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丹恩斯议员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此行的重点将聚焦中国技术和国内创新。他说，为了有效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同来到这里。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

0: 总量的40%，与中国开展合作，对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至关重要。除了丹恩斯议员，此次访问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戴比·费舍尔和杰里·莫兰。此行是丹恩斯参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以来第七次访问中国。去年三月底，丹恩斯也曾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且会晤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丹恩斯参议员此次访华将停留上海和北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这个月14号和15号访问中国。丹恩斯此行也被各界视为为即将到来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抵达非洲南部内陆国家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受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他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为包括斯威士兰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重大益处。
2: 这份声明还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访问海外，访问台湾的外交伙伴。赖总统的前任曾在2023年和2018年访问斯威士兰，这次出访是例行的，不应该被政治化。
1: 赖清德原定于上个月访问斯威士兰，出席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庆典，但是台北表示，印度洋国家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在最后时刻撤销了赖清德专机的飞越许可，原定访问被迫取消。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就此事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施压有关国家撤销飞越许可，是对国际民航体系的滥用，威胁国际和平与繁荣。台湾总统府上星期六宣布，赖清德已在当天抵达斯威士兰进行国事访问。台湾总统府说，尽管日前因为无端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并不影响到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上缺席。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在为赖清德举办的国宴中，呼吁联合国本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不要遗漏2300万台湾人民。多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驻军感到意外，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信号，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自身的安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军方在德国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这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产物。目前共有超过36000名美军现役官兵驻扎于此。五角大楼5月1日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撤出其中的5000名官兵，并表示此举是对本部在欧洲的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审查，并基于对战区需求及地面实际情况的考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撤出的规模有可能更大。
4: 我们要大幅削减，而且削减幅度将远超5000。
3: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星期一表示，他不担心北约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会受到削弱，但他指出，欧洲盟友将需要为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5: 我们必须将此理解为再次要求我们更快地发展并部署自身能力，对此绝无回旋余地。
3: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宣布相关消息的时机令人感到意外，但他强调，此举表明有必要切实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针对此举，一位北约发言人表示，该联盟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其关于在德国兵力部署决定的具体细节。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在特朗普总统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近期因伊朗战争问题而关系紧张之后发生的。莫茨曾表示，在目的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伊朗人正在羞辱美国。此言随即引发特朗普的指责，称莫茨竟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也无妨，并称这位总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关注市场的情况，星期一的

0: 股价下跌，油价显著上涨至了接近交易时的高点，主要是受到了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的担忧的推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近6%，至大约114.44美元一桶。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了4%，约是4.48美元，报106.42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1.1%，跌幅是557.37点。其他的指数也跟进，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下跌了0.41%，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19%。此前，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均创了历史的新高。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中国商务部过去这个周末发布禁令，明确指示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嫌伊朗石油交易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禁令更多是官方的宣传，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相反的，这个禁令可能将中国的银行业置于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3: 美国财政部自去年3月以来，对至少5家涉及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其中包括4月24日刚刚被制裁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其他4家包括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发布阻断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并表示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简称阻断法。禁令没有说明任何的阻断措施，也没有提到任何强制性执行机制。彭博通讯社报道说，与恒力及其他民营炼油商有业务往来的贷款机构正争相理解这项决定，并向银行监管机构寻求明确的指引。报道说，中国本星期的公共假期使业务暂停，给了他们一些时间。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提供的宽限期也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缓冲。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认为，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对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不会有效用。
4: Yes, it's just rhetoric. It doesn't. First of all, i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on't support it,
5: 这只是空谈。首先，如果国际金融机构不支持它，而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因为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只是中国方面的宣传，他们无法控制国际金融体系，我们才能。
3: 他还补充说，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应该没有牌。
5: 中国甚至都没有斡旋危机，是巴基斯坦人在做。中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影响力，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在这片海域没有船只，他们在索马里海岸附近只有3艘船，仅此而已。而且这些船还忙应对海盗活动。由于他们大体上对伊朗人的支持，他们现在对海湾国家没有任何影响力。
3: 不过他说，中国的禁令可能会使中国银行业被置于美国制裁的风险当中。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向金融机构发出警示，告知他们与中国的独立的茶壶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 财政部表示，这些主要位于山东的茶壶炼厂

0: 继续参与进口和加工伊朗的原油。茶壶炼油厂也称地炼，是指在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系统之外的独立炼油厂。被美国制裁的这五家公司都属于茶壶炼油厂。4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银行发出了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刺激制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上个星期推出了备受关注的新一代 V4 模型预览版，与去年一度震动华盛顿的硅谷的 R1 模型不同，这次发布并未引发同样程度的轰动，因为这款模型在性能上并无法与美国前沿的模型抗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 DeepSeek 的华为转向传递了一个新的信号，在美国持续收紧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之际，中国领先的 AI 公司正试图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转而建立以国产芯片为基础的本土生态。深度求索于上星期五发布的 V4 系列，距离该公司推出 R1 模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当年 R1 的问世震惊全球市场，一度引发外界对中国已抹平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担忧。这一次华盛顿和硅谷的反应则冷静得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与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麦奎尔说，这款模型在性能上无法与美国前沿模型抗衡，也未能缩小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深度求索在自家技术报告中也承认，新模型仍然落后于 OpenAI 和谷歌5到6个月前发布的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依然维持在大约半年前的相对位置，与此前评估基本吻合。前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顾问迪恩·鲍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R1 是我见过的中国模型最接近美国前沿水平的一次，而 V4 落后的程度还要更大。不过这些基准测试数据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分析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更多关注的是深度求索将新模型适配华为升腾芯片架构的决定，使其至少在推理任务上能够部署在完全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硬件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告诉美国之音，这一点非常重要。陈凯欣是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优势的专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依赖美国芯片转向，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路途还很长，但这是一大步。这样的转向也符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星期四，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DeepSeek 将 V4 模型适配升腾架构，实际上是开始构建一条不依赖美国硬件的部署路径。华为升腾系列在业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本土最接近英伟达的替代方案。市场调研机构 Omidia 也持相同判断。据路透社报道，华为与深度求索在研发过程中紧密协作，确保新模型能够在华为高性能升腾系列上运行。陈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条路并不平坦，这次华为转向主要适用于推理环节，也就是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给用户使用，而不是训练环节，后者依然高度依赖英伟达芯片。他和麦奎尔也都强调，华为的产能依然是巨大瓶颈。深度求索在技术报告中自称，由于算力限制，目前无法向大量用户提供新模型服务。公司表示，预计在更多华为芯片2026年下半年投产后，才能扩大服务范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0: 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最近联合推出法案，希望禁止中国汽车及其联网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者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公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认定和禁止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高风险车辆技术、零部件和交易，并且建立执行机制，以确保被禁技术不会进入美国市场。法案规定的车辆和软件限制措施将分阶段实行，以便让美国业界有时间确保国内供应。莫雷诺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在欧洲、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任由其市场被中国掠夺者占领之际，美国必须在为时未晚之前采取行动。答案是简单的，永远不能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和无数汽车工人的命运取决于此。斯洛特金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汽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密歇根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国汽车是装上轮子的监控装置，具备收集美国公民以及敏感地点信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惯用招数，对其产品提供巨额补贴，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进而垄断整个行业，正在将密歇根的汽车产业和我们的数百万工人置于险境。他说，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并且把这件事做对。工会组织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代表独立汽车部件商以及相关的保险商、零售商及组织的消费者维权联盟，以及总部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都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莫雷诺和斯特洛金的声明还援引智库美国指南针的首席经济师卡斯的话说，美国需要与中国紧急脱离，以恢复我们的经济主权，并防止中国共产党颠覆我们的市场。卡斯说，在所有领域中，这项当务之急在汽车行业尤为紧迫。北京的巨额补贴和以邻为壑的政策正在助推中国企业占领全球各地，如果不加遏制，这一威胁将严重损害美国工业、贸易政策和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的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对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表示过关注。就在星期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卡纳牵头7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总统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涌入并占据美国汽车市场。这些民主党议员表示，中国汽车的涌入将对美国工人、供应链、国家安全以及社区造成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后果。
3: 在这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减肥或者叫做瘦身。一些美容公司啊，最近在押宝。那么随着美容产业这个星期啊进入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阶段，这些公司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因为服用过一种叫做 GLP-1 的一种减肥药，他们希望呢瘦身的这些患者群体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皮肤的松弛和面部的塌陷，那么这个群体呢很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美容药物的需求。
1: 是的，有3-4个药物公司，他们把注意力锁定了这些因为快速的减少体重而留下后遗症的人群。实际上，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更丰厚的利润前景。根据报道， 减肥药物市场预期到2030年前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
3: 是的，这简直是巨额。那么这些刚才提到的这医药公司当中啊，有一家叫做 APYX 的叫医。

0: 医疗技术公司啊，这家公司的 CEO 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他说这个趋势中最大的新的驱动力就是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GLP-1 药物的快速的采用，所以呢，减肥以后收紧多余的皮肤的治疗的需求呢，很可能就会上升了。
1: 而另外一方面，许多减肥药物需要自掏腰包的费用部分的降低，消费者也开始利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美容治疗，所以这也成为这些产品需求增加的驱动力。
0: 不过呢，是否应该服用减肥药还是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的。那么通常医生是不会建议药物作为首选的减肥方式的，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肥胖症的患者啊，那么才是这科学合理的治疗手段。
1: 是的，只有在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的差异情况确定用剂的用药的剂量才是安全的。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更多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在 YouTube、 脸书、 X 社媒平台。
1: 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见。
1: 我是林森，再会。